这是谭咏麟唱起的歌《讲不出再见》啊。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很快再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就在九月份，谭咏麟即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十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而对于终极篇这三个字呢，这位76岁的乐坛校长拒绝给解释，他说我不会亲口说出告别这两个字哦，就是太煽情也太沉重。当他在采访当中被问到这次是不是真的要告别，泪水也是潸然而下哦。这场筹备了两年的红馆演出不再是他年轻的时候那38场连开的体力狂欢，而是精心设计的体面而深情的一场减法艺术。而在这场减法的终点， 一首叫做我在意的谢幕曲也是成了他最重的一场情感筹码。而很多人说他接下来的三年的巡回演出，然后也就是他将一直把自己唱到80岁，一直把自己唱到80岁，所以也是惹到很多的好朋友也是对谭咏麟也是有了这样的一种依依惜别之情。然后想到了自己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开始班上有人传谭咏麟的磁带啊，一个个的传，说传到自己这儿的时候，磁带的歌片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还用透明胶带又缠了好几层，放到随身听里面，按下播放键，第一句出来，整个人的灵魂都一下子被薅走了啊！那种感觉无法用文字形容，就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然后又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那种被震撼到的，就是整个人好像被旋律和声音一下子给拽进去，沉进去。

也是一波这个回忆杀，谭咏麟的朋友，然后南京丹少侠来了，说第一张专辑《反斗星》，第二张专辑《小声怕怕》，第三张专辑《忘不了您》，到后面《爱的三部曲》《暴风女神》《爱念》《墙上的肖像》《梦幻柔情》演唱会，我通通都买了。谁不是呢？基本上就是从自己最小，可能每个就是听歌人这个可能这个年龄不一样啊，然后成长年代不一样，然后大家这个起始的歌手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人是从谭张开始听的，有人可能是从童安格开始听，王杰开始听的，有人可能是从小虎队开始听的，或者林志颖开始听的啊，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甚至过去的日子我们也是从一点点小也就开始用随身听，然后去听一首首歌，再小一点可能就是听着大人放的那个双卡四喇叭收录机，所以我们每

个人好像听歌的那个状态也都是基本一致的，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听歌，因为担心那个风皮儿坏了，你知道吧？然后呢，都让妈妈把这个歌皮儿啊，就是那个磁带的歌皮儿，要把它拿到单位啊，在复印机上把它复印啊。那时候单位里面有复印机，也是极其稀罕的事儿啊。然后那时候就让妈妈把那个歌纸啊，反面正面都把它复印一下。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拿着那个复印好的那个歌纸，然后就不用再去破费，就是那个原装正版磁带的那个歌纸了。那个歌纸呢，还是要好好的，要把它保存好，不然的话揉揉巴巴的，好像就会觉得破坏了什么。你想想看，真的是磁带听坏了一盘又一盘，然后呢还有歌词本上的每一个字都能够倒背如流啊。这就是谭咏麟啊，给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所带来的一份情感。然后呢，有人说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班上就是传的就是谭咏麟的这盘难舍难分啊。你是不是也是开头听的是谭咏麟的这首歌啊？

这首《一生何求》是谭咏麟和李健的合作。李健在和谭咏麟合作的时候，同样和我们所有的歌迷一样，都是带着那样的一份非常紧张的一种心情因为真的就是听着谭咏麟的歌长大的。不少的朋友也都在表达当年谭咏麟的《爱在深秋》里的那句“爱是可发不可收”，水中花的那份凄美，朋友的荡气回肠，都刻进了骨子里。高考那年听的是无言感激，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得到了我会继续进取。失恋呢，用爱多一次痛多一次里面那句其实无伴侣也不必寂寞来去给自己开导。工作之后学会哼那首讲不出再见，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然后永远都会觉得谭咏麟最好听的那首永远都是下一首，所以不知不觉谭校长的歌声就陪着自己走过了半生。接下来你也可以回顾一下谭咏麟在1984年红馆做个人演唱会，就是当时的84演唱会，一直到89年连开38场的谭咏麟89浪漫演唱会。这个谭校长已经是达到了在红馆开歌唱的最高纪录，到现在还没有歌手能够超越的过。然后还有他上一次在红馆是2015年谭咏麟的银河岁月40载，至今也是11年的时间了。到今年2026年这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所以很多人讲他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和歌迷极具历史意义的一次聚首。所以很多你说可能跟谭咏麟差不多大的60-70岁的，然后还有就是50几、40几的，那通通都会跑去听去看谭咏麟的演唱会。当然也不否认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95后啊00后也都会去听去跟着一起去唱。然后谭咏麟的歌曲呢差不多超过1000首，那基本上都是热门歌，很多人大家比较熟的能跟唱的有300多首，每一首歌里面都藏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后来说谭咏麟和制作团队真的是绞尽脑汁啊，也是希望在歌单上能够满足到每个歌迷的要求，然后最终就是以双主题双歌单的模式来呈现，把更多的金曲和回忆用最完整的音乐和演出答谢致意给每一位支持他的歌迷。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可以开始准备抢票了，9月份谭咏麟将会在红磡体育馆去举办他的这样的一场旷世奇久的演唱会。而他也是76岁的老人，然后很多好朋友也是在讲说3年的演唱会巡回下来，谭咏麟将是以79、80的岁数来去拥抱歌迷，不知道那会儿的谭咏麟是否还能够继续再去做一次深入的演唱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至少这次9月份的他的这次演唱会终极篇我们

0: 也得要去看看。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4: 40岁的金先生偏胖，偶尔吸烟，有高血压史。前几天，金先生总觉得胸骨后面一阵阵钝痛，但不剧烈，每次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黏腻感，他以为是天气不好，没有睡好。可直到第三天，胸痛依然存在。金先生决定去医院挂急诊，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后背发凉。一根血管已经细如发丝，血流勉强通过，随时可能完全闭塞。我们在这里提醒啊，心脏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不要掉以轻心，养护心脏不分年龄。心脏的守护神辅酶 Q10 每位朋友都能吃起来，现在平台价格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98元两瓶，连续可以吃4个月，每个月仅需50块钱都不到，一顿外卖钱来保养一个月的好心脏。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空气湿度大对心脏的压力影响非常直接，中国成人队列研究，夏季平均相对湿度每增加10%，心血管疾病新发风险增加17%，与中等强度相比，极端高湿度组风险升高44%。所以梅雨季三伏天，养护好心脏，重视心脏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营养屋是多年的广播畅销品牌，平台价非常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不要迟疑，马上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我们另外还推荐了南极磷虾油搭配，您可以自行搜索下单。
1: 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1: 此刻

然后他都把他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读出来，你就能够看他这一整场电影基本上就是处在那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一个执拗追查的，对吧，这个警察肖大力，一个藏着秘密的小学教员冯静波，一场持续了大半辈子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这个抓特务这个电影它的迷人之处啊，它真正打动人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把人都摆到了那个热气腾腾的生活里面，这个胡同里，这个张家长李家短，婚丧嫁娶，大家共同构成了一幅先手工搓出来的电影。所以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它的妙就妙在没有把谁是特务最终当成谜底。你看在开国大典那天，成了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他偶然就察觉出那个小学老师冯静波有疑点，从那刻开始，一个想抓，一个要逃啊！一场持续了大半辈子的追踪正式开始，他们的这个时间线整个就是长达40年的时间，乖乖！而且呢，他不断的会在那个大荧幕上打出那个年份哦，就是用这个年份，其实也是让很多好朋友能够一点点的去感受，就是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后来到了80年代，我们很多好朋友也都看到这个开始卖这个漂亮衣服，小衫小贩开始烫头发，哎呀，真的超级超级怀旧。然后在1960年，当这个时间线打到1960还是1961的时候，乖乖，那个谁啊，冯静波他的老婆带着女儿从农村回到这个市里面，回到了回到了北京，然后呢，两个人饿得前心贴后背，那小姑娘真的是瘦得不行，看到什么都要抓着去吃。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苦的日子来到了，甚至还有就是冯静波发明了一个用这个自行车，就是踩着，然后成为了一个鼓风机，然后那时候是大炼钢铁啊，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历史年代。所以呢，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抓与藏，就直接就是渗透到那个年代里面，然后也渗透到他们两家人，还有包括邻里街坊的很多的一些故事的串联当中。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可以说看到了自己非常非常熟悉的很多的历史变迁。所以不少的朋友也都说这部电影它就好看，就是好看在有这些历史性，而且还有就是故事性。这部电影呢，它正好是端午上档的，然后又和父亲节，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呢就直接一家人一起去看哦。年长的观众呢，从过去的那个人物命运，然后包括这个街坊四邻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那个生活场景和记忆，年轻的呢是从肖大力和冯静波的关系里面去感受到那个像锥子一样去追的那样的一个执拗劲儿，也同样也能够看到一部认真在讲故事的那样的一种满足感。所以啊，很多的人说这个看完了电影之后还要再去看一看电视连续剧，就像我一样，就是看完了电影我直接就立刻就是在这个手机上搜出了电视剧版，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啊，1995年的电视连续剧。那会儿真的，我觉得除了就是王志文那个颜值真的是超绝了，就是一抬脸你立刻就感受到，哎呀，怎么那么好看啊？以前的王志文竟然是这么好看吗？不敢相信啊。然后其他的女主啊，你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并没有像现在挑演员那么在意颜值，所以也就是说，那份淳朴感你可能更加容易相信了，就是真真实实的烟火气儿，真真实实的就是生活在那个老北京的那个胡同里的那种状态。哎呀，有空去看一看啊，不管你是看电影还是在家看连续剧无悔追踪，我觉得都可以去看一看。所以很多好朋友说，到了今天这个 AI 越来越擅长制造内容，对吧，什么各种算法啊，但是人还是喜欢这种纯手工的手搓感。所以不管技术怎么去变化，我们总是想要去看这种看得进去记得住的放不下的好故事。

还是要特别回到今天当下的生活里。明天早上我们的节目将会有一次非常闪亮的直播啊。为什么会是说闪亮的？我这两天超迷，就是我手上自己穿出来的那串就是水晶多宝、哦，到了这个天气热了啊，很多的好朋友都开始要给自己不灵不灵的戴上了水晶啊。这个戴水晶这件事儿啊，我觉得也是有章可循，而且也是有一些说头的。怎么讲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一种个性啊？你这个，然后包括你是一个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诉求，其实你都可以啊，去把这个水晶啊，去逐一的去学习到它的背景之后呀，然后去把它戴起来。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戴水晶是看我哪只手空，对吧？看哪只手空，我需要戴。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能量法则的，就是左手吸好运，右手排负能量。哎，所以就是你看你的水晶究竟是要戴在什么手上。比如说你是想我接下来要想找一个好的伴侣，对吧？我想谈一场恋爱，那你对吧，你就戴粉水晶黄水晶旺财运就是戴黄水晶，然后就要戴在左手。为什么呢？就可以让这个好的能量啊顺着手掌可以吸到你的体内。想要排掉焦虑和负能量的这个黑曜石还有黑碧玺，你就得戴在右手，帮你把这个坏东西负能量把它排掉。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要是戴反了，比如说你把那个黑曜石戴在左手，你反而会把负能量给吸进来啊，扰乱了你自身的磁场。所以包括在洗澡的时候，沐浴露洗发水也会腐蚀到这个水晶的表面，时间长了颜色会变啊，光泽也会暗淡，热水泡了更危险啊，尤其是像那个草莓晶这种内部有裂纹的水晶非常非常容易热胀冷缩开裂，所以好好的手串也就坏掉了。喷香水要注意先喷完，等到这个香味散透了皮肤，这个干了，然后再戴水晶，直接把这水晶把这香水喷在这个手腕上，正好是戴在这个喷在这个水晶上，这水晶就毁了。所以这个水晶啊，它也需要，就是怎么说呢，它因为戴久了会吸收到周围的负能量，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一样，需要定期消磁。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在买这个水晶的时候也要去买一个什么呢，就是水晶碗，然后稍稍的把它消消磁。你也可以选一个满月的夜晚，把水晶放在窗台上，让月光晒一整晚，千万不要晒太阳哦，是晒月光晒一整晚，或者是用干净的自来水或矿泉水冲个1到2分钟，也可以冲掉负能量啊。如果家里面有这个水晶碗，也可以不时的把这个水晶放进去啊，这个碗白水晶碗也可以实时的去给这个水晶消磁和充电。所以你一说啊，这个水晶它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说头和讲究啊。那明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呢，特别给大家选了一个大牌水晶，就是一念七宝啊，正品保真，所以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去戴，而且呢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足足的能量。这次呢我还参与到了选品和设计，亲手还做了这个多宝手串，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如果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发送出去呢，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助理微信，然后提前做预约啊，提前做预约。然后呢我们还明天有很多的抽奖和满赠的活动，还有机会拿到我亲手帮你串的多宝手串，所以喜欢的好朋友都不要错过啊！就是今天早上直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啊，然后收到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提前就是选择预约直播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哦。戴上美美的水晶，也要这个有一个香香的头发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配套啊。所以一款好用的洗发水啊，真的是好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到你的是卡诗黑钻洗发水，它有特调的高定香。

0: 气，花香馥郁又不突兀，好像沉浸在大自然间。那250毫升的这个在专柜都要200多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到你的是一个1000毫升一升装的大分量，两瓶加在一起，黑钻洗发水啊，黑钻的卡诗，我们才只要到549，也就是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划到手才200多，都不敢相信哦。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啊。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心脏是人体最需要能量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10 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10 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10 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的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0940071061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1粒顶4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10 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和别人比总会觉得人生不如意，其实成功的意义在于超越自己，不如多看一看自己身边的小小的幸福，为了更好的明天加倍努力。大家好，我叫做李宗盛。

看到了 Lucky 特别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说水晶要消磁才能戴，嗯，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慢慢慢慢在学习，而且呢就是说你自己正在戴着的水晶，然后有朋友说哎，要不要给我看一下哦？然后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哎，你就只看但不要抓在手上然后甚至还有人被别人碰过这个水晶之后还就是就不戴哦，为什么不戴上呢？因为他怕沾到了别人身上的能量哦，然后他要回家做一个消磁，或者是到那个凉水水龙头底下冲一冲啊，拿这个矿泉水冲一冲，然后冲个一分钟左右，然后才能够再重新戴上手啊。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能量，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好朋友都是在学习这方面的相关的常识啊，然后呢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份好的运气啊，那明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就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发送邓子啊，然后呢你就会收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然后长按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哦，然后你现在就直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加一个预约直播，加一个预约啊，然后你就可以妥妥的在明天早上收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跳出链接了。期待着明天早上我们的这样的一次这个直播水晶课啊，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些福。

0: 系一些好运哦。栀子花开如此可爱，很多的女生呢，除了要给自己带带水晶，其实还有就是要给自己脸上要稍稍的去做一些功课。嗯，不少的女性呢，到了这个季节啊，那皮肤就会有一点点不稳定啊，要么就干，要么就油，对吧？冒痘，或者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点敏感。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用的是什么呢 ？SK2 神仙水，很多好朋友对它太了解了，甚至早的是从南京开了第一家精英啊，就开始买了 SK2 神仙水去用啊。那会儿的话真的是用起来就是极其的小心翼翼，因为工资也不高，然后呢这个价格稍微也是比较贵的啊，所以那会儿的话想要买一瓶 SK2 神仙水还是比较的吃紧的。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就是带着这个天然酵母精华帮大家维稳我们的肤质的，用一段时间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脸蛋滑溜溜的，像剥了壳的鸡蛋。官网23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我们今天帮大家宠粉啊，07清仓减漏价230毫升只要499，另外还再多送给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所以喜欢的就都可以用起来了。有的呢是每天早晚要给自己拍一拍啊，多拍个几层，还有的呢直接把它倒在湿敷棉上，就直接用来贴脸哦，直接用来贴脸，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鼻子两侧的 T 区，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皮、眼袋底下哦，就是脸颊的地方都可以去用这个 SK2 神仙水去给自己做一点湿敷。所以今天绝对是薅羊毛的好时机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去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言区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妥妥下手拿下哦。现在已经开始跟你倒计时，期待啊，就是明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了。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是加了我们的直播间的关注了，就是加了直播间的预约，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倒计时读秒
1: 100多。今天商城宠粉的福利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是07清仓的一个减漏，所以呢这个时候下单是性价比最高的，230毫升只要499，而且下单呢还会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那么算下来的话呢就有75克的这个大红瓶的面霜可以用了，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4月份，护肤品早晚都要用，消耗起来是很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收音前的我们会算账的这个女性朋友哈，赶紧可以登录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三个字立刻就可以抢购了。好，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直接下单购买。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十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

0: 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点九七五，这里是流光飞舞，听到的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有朋友说梅雨季要把家里面布置的温馨一点呢，然后再弄一点绿植啥的，看看心情就好。好，非常美好的一个分享。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在梅雨季节的流光飞舞。

好，谢谢朋友们的陆陆续续的留言。小小乐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梅雨季不影响听975哦，喝点咖啡，喝点茶，不要太惬意哦。谢谢你的分享，很羡慕你这样的状态哦。

0: 好，这是来自于英国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所演唱的一首《爱我如你》，Love Me Like You Do， 来自于电影《Fifty Shade》五十度灰当中的一首歌曲。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在柳光飞舞哈，和大家一路分享的节目当中，那。在这个月和大家一起说到的金管家装饰一年一度的年终的大促活动，我们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啊，那么首先有诚意的就是他的这个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的这样的一个大促，那么这项活动呢只针对前十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就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然后你告诉客服你是广播的听友，在金管家装修的话，那么水电的隐蔽工程直接给到的是终身的质保。第三项福利就是金管家今年苏超的这个南京赛区指定的家装品牌，所以呢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年终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那么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就会送到南京主场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赶紧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最后呢，年终大促的活动签约期间呢，那么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那满额的话再给您送的是方太油烟机灶具啊，还有全屋的窗帘，所以呢一定要趁这个年终大促期间进行签约是非常划算的，活动一直延续到这个月的底。九月底哈，所以今年有装修计划的朋友，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抓紧报名。现在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地点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6: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5: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6: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梅雨季节，我们心情的保养很重要，所以我们的话题呢，也欢迎你的参与啊。在梅雨季节当中，心情如何保持舒爽啊？你的个人经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说一说。啊，有朋友说在梅雨季节听听有声书，沉浸在故事里啊，心情也变得舒爽呢。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建议。我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听书的人。曾经听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声的故事哈，有声的小说，自己也尝试播过一些有声的小说，这真的是一种怎么说，就是自己可以自编自导自演，把用声音把这个故事再一次呈现，去构建听众的画面感，构建故事的推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过程。已经好久没有这个录有声小说了，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尝试啊。当一个故事可以被你有声有色的说出来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超级超级治愈的一个过程。当然听故事同样如此，因为你抛却了这个视觉的这个干扰，完全是闭上眼睛可以跟随着自己的想象啊，去推进故事的这个演进。而且每一个人物你都会想象他长得什么样，他的表情怎么样，哎，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好，那谢谢这位朋友的美好建议。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海燕在保养密码里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季节心理的调节。心理调试的很多的技巧大家也分享了不少，比如说这个季节有风有雨，那就听风听雨好了，听自己的心声，正念听雨的练习你可以去练一练呢，这是很有意境的一种放松心情的办法，就是闭上眼睛去听一听雨声，这是自然界送给我们的白噪音哈，观察气息的流动，将恼人的雨声转化为冥想的背景音，试试看，这一念一转呢，立刻心情就好了很多呢。好，这里是经典975，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来自于创作才女郑华娟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参与的方式很简单，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

好，继续在我们的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流光飞舞。好，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在雨季当中如何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舒爽哈。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方面，从生活方式的调整到环境的调节到心理调试啊，各方面的因素都可以来在这个季节保证我们的身心健康。那其实梅雨季呢，我们要理解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但是呢又不被这种阴雨天所束缚啊。梅雨季终究是会过去的，所以呢在潮湿当中保持内心整洁或者舒爽，这种智慧会长久的陪伴我们穿越人生的各个季节。如果你觉得这个阴雨天让你觉得有一些些的沉重，不妨可以试试几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先可以关注一下自己自然的这个呼吸，然后呢进行深呼吸，并且数一数呼吸啊，深深的吸气四秒钟，然后屏息四秒钟，再呼出气息六秒钟，那四四六，大约八次深呼吸，然后再恢复到正常的呼吸状态。这种练习深呼吸和正常呼吸的交替进行，在呼吸的时候保持身体的放松，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你的放松可以去有意识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肩膀还有面部的肌肉。当你想到肩膀要放松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我的肩膀怎么这么硬哈，这时候突然的放松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你的面部肌肉也不要紧绷着，尽量的舒展，尽量

想象着自己的这个皱纹都已经舒展开来了，没有什么川字纹啊，没有什么，这样的话就会给神经系统发送一些安全的信号，就是在雨天当中给自己撑起的一把无形的伞哦。好，希望海燕介绍的这些非常实用的而且马上就可以做的一些方法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继续听到的歌，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重视心脏求救信号，及时就诊检查很重要。再次提醒，心源性猝死发病极快，但通常在此之前，心脏或多或少会给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在活动、劳累或者是用力时出现胸痛、胸闷、胸部不适，或出现呼吸急促、窒息感以及不明原因的昏厥、心悸、出汗等，不要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尽快

往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往往能够挽救一条生命。日常清淡饮食，作息规律，心情舒畅，再给心脏加一点营养，辅酶 Q 十。现在营养物辅酶 Q 十平台普及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续服用4个月，正在持续热销中。没有服用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购入，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早吃早保养，给心脏动力加码。夏季的炎热天气会使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血液给予提调，皮肤血管的血流量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3到5倍，心脏本身供血量减少，会加重缺血缺氧的反应，增加心脏负担。这种情况下，心肌容易缺血，会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慌等情况，务必关注。

0: 闺蜜选礼物也好，我们的男同胞们给爱人准备礼物，这一款 SK2 的神仙水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呢很走心。SK2 的神仙水在官网当中230毫升的正装正常的价格是1700多，今天我们商城啊宠粉的福利来袭了。07清仓的这个简陋呢，性价比是最高的，同样是230毫升，只要499，下单呢还会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全年的最低价哈。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样的一个时机，有效期到2027年的4月份。好，现在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立刻可以抢购。这里是经典975，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流光飞舞。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梅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10 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套游玩的早鸟荷包，现在只需要99元，两斤精品的龙虾不限量，而且是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哦，不是一杯两冰，一杯两杯的，是无限杯的指定的啤酒畅饮。同时呢，还包含了两张景区的门票，还有精品酒店的折扣券。宠物入园的话呢，是免了清洁费，包括水枪啊、小黄鸭呀、荷花扇呀、水气球啊，全套的玩水装置全部为你配齐了。上千只的小黄鸭漂流大赛也同步的开赛，凭专属的小黄鸭直播冲奖。到了傍晚呢，啤酒龙虾盛宴，苏超的观影观赛，而且呢还有就是烟花秀，包括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 DJ， 包括像林晓娜依啊、杭城美美、凯文还有唐倩、怡爽、王晨都会来到现场开唱啊。整个活动呢全程都是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现场指定的酒水营收包括直播打赏的全数都会捐赠给省妇儿基金会。遛娃游玩同步还做公益，真的是太棒的一次活动了。好，现在你就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抢限量的早鸟包。好，7月4号就在高淳的水漫城哦，一起去解锁清凉的夏日。
1: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0: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的前奏，来自于9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曲。只要我们在一起 ，As long as we got it。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美剧当中的主题歌曲吧。好，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想到当年的非常热闹的一家人啊，他们的亲子互动啊，彼此的成长，当然成长当中也出现过很多的烦恼。好，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的 Beautiful Dreamer 美丽的梦中人。

好，一首非常能够解压舒缓心情的一首歌，来自 Thomas Hampson 所演唱的 Beautiful Dreamer， 美丽的梦中人，带着古典的优雅气质的一首歌。好，继续来听到的是黑人女歌手 Dana Rose 所演唱的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告诉我你爱我的时候，经典975。

0: 重启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位听友王胖娟，她夸自己我漏播了，我漏了表达了，所以我今天要补上哈。她夸自己说，觉得自己呢，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够不消极，都会寻找办法去解决。如果实在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就不内耗，因为她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哇，太棒了！所以后来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夸她说，你是乐观开朗的幸福体质啊。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找找自己的幸福体质如何。话题稍后展开，我们这会儿和大家一起分享毛不易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听起来就让人开心，是不是？别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当下就想想怎么搞钱的办法，希望你马上变有钱。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所以我忍不住呢要把他的留言把它说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了，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自己的幸福体质。我昨天呢有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跟我联络的朋友，他呢找到我啊，突然为了一件小事儿跟我交流，我觉得特别开心啊，我就很开心的跟他交流啊。其实我们两个都在说，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不会刻意的为了维持关系，什么端午节呀，发个祝福的图片啊之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他不会远离我，真正你我彼此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还在原地，当然这是每个人的理解啊。结果他跟我说，心愿你知道吗，我呢过去有很多年曾经到深圳去打拼，然后有一年回来呢，那一年在德基，在五楼看到你在德基的那个透明直播室里面，我看到你了，跟你打招呼，你就哎呀跟我非常非常开心的打招呼，还有你那个表情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的快乐，就为你那么纯真的笑脸，那么开朗明艳的笑脸，我就觉得这个朋友我交一辈子值了。我也非常非常感动啊，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友情了，虽然平时都很淡，但是哎，真的联络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还是那么的那么的近。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我自己的幸福体质就是简单明朗，喜欢笑，大概这个就是我的幸福体质吧。抛砖引玉一下和大家分享，也不是说我没有烦恼啊，我没有失落，我常常有，但是呢就因为我这个爱笑的体质，我觉得我就是幸福之人。我在想啊，您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幸福体质，例如说胃口特好，哎呀有什么烦恼啊，哎呀一顿好吃的立马你就解决了，我就特别佩服这种人。因为呢我的胃口一般般，我每次呢都要和一群好朋友大家一起吃大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太美味了，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美食对我来说就也还行吧，完成任务吧。所以我觉得胃口好的人在我眼中是第一幸福的人哈。当然了，也许你觉得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啊，好到甚至容易心宽体胖，哦不不不，我还羡慕一种人，就是倒头就睡，而且睡醒了的时候咕噜一下从床上蹦起来了，而且倍儿精神的人，我特别羡慕他。因为我有起床气，起了床之后我有半天迷迷瞪瞪醒不过来，就觉得整个人还是懵的那种哈。所以那种睡得特别香的人我也特别特别羡慕。你看其实幸福体质就是这么简单，在我看来无非就是吃好睡好玩好乐好，一定是难能可贵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发现，来找找自己的幸福体质在哪方面，你看好吗？如果一旦找到了跟我分享一下，我觉得更好呀。好，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Life互动区找到975完美生活，我是你的老朋友星月，让我们一起发现属于自己的幸福体质吧。来吧，阿妹张惠妹高唱着这首《给我感觉》，你就是最幸福的人。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美好心愿，但是这样的美好心愿如何能够变成真实的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你是不是拥有一个幸福的体质很关键，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你要重视自己，觉得自己值得等等等等。今天我从我们的好听友啊王胖娟身上看到了，她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拥有幸福体质的人。

0: 最近雨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四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4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我的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吗？好心情真的是可以传染的。今天我问大家，你拥有幸福体质吗？幸福的体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快来发现它，寻找它。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我爱肖邦说，我属于心态好的。兰兰说，心月，我是拥有幸福体质的人啊，听一首喜欢的歌，吃一顿美食，看到花花草草，落日余晖，我就莫名的开心喜悦，我笑点特别低，我整天没心没肺的活着。南京话，豆大丝啊。你看我还给你配音，是不是你的哈哈哈哈我就帮你笑出来了。哎，我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咱俩隔空握个手好不好？来看到NJBB87 的留言，他说，我呀比较容易满足，记得2000年我刚搬到新家，不久附近开了一家上海华联超市，我就很开心很开心。当时很明显，我同事说我，哎，你要求真低。我觉得很好呀，这搬到新家旁边开了一家大超市，以后吃吃喝喝买东西多方便啊，确实是值得让人开心很久的一件事情。咱俩再握个手。这么一想就觉得，哇，真的呀，可以让自己开心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是不是啊？那就问你了，你是一个幸福体质的人吗？你的幸福体质体现在哪里呢？吃好，睡好，心态好，哪哪都好，是不是？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到975，找到完美生活给我留言吧。

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真的吗？这里是心悦和你在一起的完美生活，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fe 互动区找到975。我们今天一起来发现一下自己的幸福体质。其实幸福并非是运气啊，而是一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的能力。幸福体质的人通常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特点，比如说能够自然的接纳好意，不排斥他人的善意，拥有比较高的配得感，无需通过过度回报来缓解焦虑。嗯，很棒。还有自我满足的能力，哎，能够独立识别并且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嗯，那还是要发现自己的需求，发现是第一步，看到了然后就满足。不过度的依赖外部的评价或者是他人给予来确认自我价值。我的好需要老师来确认吗？我的好需要领导来确认吗？我的好需要爸妈来确认吗？我的好需要儿女来确认吗？我的好需要外人不断地告诉我，我才可以知道我的好吗？ Oh no， 等有一天我们开开心心地觉得，哇，老子觉得老几真的太好了。不管是老子还是老几都觉得很快乐，是不是？嗯，除了自然能够接纳别人的好意以及自我有满足能力以外，还要有一种深层的信任感，信任自己，信任别人，以及信任这个环境。对呀，减少防御性的焦虑，相信未来一切皆有可能。这样，咱们就养成了一个幸福体质。好，欢迎你和心愿一起来找找自己身上现成的那种幸福体质啊。吃喝玩乐，心情，好音乐缺一不可。

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声线，这样此起彼伏的和声，会让人觉得莫名的有幸福感。这是2001年的时候，爱尔兰男子组合 Westlife 西城男孩他们的这首 World of Our Own， 非常非常动人，唱出了那种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依赖。我们也想到了在当年我们在这种节奏当中找到的那种青春感，那种越来越坚定的力量感，会让人觉得很喜悦的一首歌。哎，那时候像西城男孩啊，后街男孩啊，911乐队啊等等的，都是在2000年前后啊特别流行的男子组合。这里是心月和你在一起的完美生活，让我们一起发现属于自己的幸福体质。你很幸福，你可以很幸福，你真的很幸福。时间像漂浮，好，登录大蓝鲸，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找到我，来到完美生活，和心月做好朋友吧，让我们一起寻找点滴的小快乐。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

0: 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1: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2: 说设计，
3: 说知识，
4: 说专业，
2: 说态度。
1: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0: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5: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5: 嗯，声音真好听，要夸一下啊！南京金管家设计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啊，昨天又在节目里跟大白一起聊到你的时候，又提了一嘴，说我们听有朋友说赵善明是中国好女婿型设计师，然后他就强调赵善明说他是实用型设计师。我说嗯，这两个好像还挺搭。
6: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源于你上一个节目讲的叫什么的幸福体质、
5: 啊、对
6: 养成的
5: 哦，是不是啊？为啥你觉得你是个很幸福体质的人吗？
6: 应该是的
5: 啊，是吧？很肯定，
6: 很肯定。
5: 嗯，
6: 你就像我现在啊，嗯，首先呢，我觉得爸妈身体都挺好，
5: 嗯，
6: 然后呢，我妈妈呢跟我们一起住，
5: 嗯，
6: 给我们带小孩，然后。每天还给我做饭，
5: 嗯，
6: 就像我今天啊，今天我是直接去工地的，然后呢，饭没来得及带，匆匆忙忙的，然后他特意打了这个电话给我，还特意讲了我几句，
5: 嗯，
6: 就是有点小埋怨的意思啊，
5: 因为他好不容易辛苦做的饭你忘了，
6: 对，没带。我说那没办法，没问题。他说他给我找个跑腿，
5: 因为我还挺能干啊，阿姨。
6: 哎，我妈虽然说不识字啊，现在她玩手机玩得很溜
5: 啊。
6: 以前不会搞抖音这个付款，现在他也会付款了。
5: 谁说人家不识字啊？那他怎么玩抖音啊？一定很牛。
6: 现在可以。有些时候我女儿还会叫他，认认字。
5: 哦。
6: 现在以前确实字认得不多，但现在确实也认识好多、好多字。
5: 太棒了！哎，我很关心一下这个，和您太太的相处怎么样啊？
6: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
5: 哦，
6: 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聊天啊，会说，哎，你夫人跟你妈妈关系怎么样？哎，我说挺好的，这个彼此相处的都非常融洽。
5: 哇，
6: 这个我算算啊，我妈妈应该是帮我们带我家小雨，应该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都是我妈妈带的。
5: 哇，真好。
6: 这个期间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摩擦，但这几年这个磨合下来就是非常融合。
5: 那您
6: 非常融洽。
5: 您觉得你在家庭成员当中你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6: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确实两个人有点小小的苗头，
5: 嗯，
6: 可能我会站起来压一下。各打50大板
5: 啊，这样的不是各拍马屁50大板。
6: 然后呢，然后两边我就偷偷的两边再安抚一下。
5: 哦，
6: 这个事情就这么协调起来，然后这么多年，确实也挺好的。我觉得家庭和睦，对于我们这个干事情来说，才有心思。
5: 我知道了，你是一个天平，是不是？两边呢都很公平，是不是这个意思？
6: 嗯，可以这么说
5: 啊，真好。
6: 嗯，
5: 所以难怪我们的听友啊，也就是我们的赵善明老师的业主朋友，是不是？我记得是有一次在咱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上留言的，
6: 嗯，
5: 就是说赵善明老师是中国好女婿型设计师，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段感慨啊。原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融洽的亲情环境，让赵善明老师拥有这样的幸福体质。而有这样幸福体质的人，在和咱们业主交流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就能够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而且都很融洽。
6: 对，我觉得也特别感谢，像我这几年我做的客户，可能很多都是我们975的一些听友朋友。
5: 嗯，
6: 就是大家说实话，一个是同频很关键，很多时候呢，就是商户也能理解，就是有些东西如果在沟通当中有问题，那我们进行几次的这种调整。
5: 嗯，
6: 这个方案它最终能达到我们双方满意的一个结果。
5: 嗯，
6: 我们有些时候也说啊，这个家庭装修就像谈恋爱一样的，就是我们跟客户在谈装修，就仿佛就在谈恋爱，就是这些

0: 季节大家都有一些默契，就能达到我们心目中的一些居住的一些需求吧。嗯，哎，你怎么会想到谈恋爱这个词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就像我跟我夫人，我们是大学谈的恋爱，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是呢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可能那种摩擦它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客户可能想哎这个房子这个空间想这么改，有些时候我们站在设计师的角度哎，
1: 这个地方如果调个方向，是不是更完美？那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在动一点点小的拆改，可能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他会多花一点点的费用。但是他最终呈现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就是就像我们的卫生间，我们抠个5公分和不抠5公分，它的距离感、尺度感给我们的用户的体验不一样。特别是有些小一点的户型，你多那么5公分，可能你这个地方小的酱油醋的一些瓶瓶罐罐，你就好放了。那你这个地方我们掏一个壁龛，那这样纠正过来，那可能就更好用了。甚至有些时候马桶我们需要适当的调个位置，这一点我跟很多一些就是客户啊在老房子改造这一块，我可能会根据他的动线的需求啊，功能的这种配置啊，可能我会把马桶反方向，它可能会一大概有个6-7十公分或者7-8十公分，但是现在的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郑老师描绘出了那种，就是进入到这是更加紧密的亲密关系的时候的那种恋人感觉，是吧？但实际上我们还会有什么呢？就是通过听广播，咱们对这个人熟悉了，然后呢产生了好感，我也觉得也有一种想要走出来进行进一步行动的诉求，然后再见到赵尚明老师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因为聊可能会有很长时间啊，就是交流自己的房子啊，一见如故，对不对？我都可以想象的出来，因为有一次我到你们公司的时候，就看见你和一组业主一家业主在聊天啊，从我去参观到我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看你们还聊得可欢了，是吧？然后这个就叫做一见如故啊，一见钟情，然后大家就是深度合作开始看，哪哪哪都是好，但是在实际实践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现实的磨合，还真的很像恋人之间的关系，
1: 是的，
0: 就是说他就是有了一种深度的关系，他不是那 很狠，也就是说是个好脾气的设计师。
1: 好脾气留给了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的客户朋友们。其实我对，
0: 之前有两集节目专门讲是自己的坏脾气给了工长师傅和工人。对，但其实那不是真的坏啊，那就是说可能对工人师傅可能会要求特别严啊。哎，但是说到这儿我发现你之前还说你的工人师傅都很喜欢跟着你。<笑>
1: 对，大家处的时间长了，说实话我们讲归讲，但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彼此。你就像我今天下午也会去岳山居，我们两个工地在做，那我们孟庆喜的这个木工师傅，他就很理解我，而且就是有些时候我讲完之后他说哎，

0: 这么做感觉是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节目里面说我的项目我一定是挑我自己最熟悉的人来做。
1: 嗯，
0: 有些时候我宁愿等一等，或者把这个时间稍微再放长一点。
1: 嗯，
0: 我也不想就是这个叫粗制滥造的随便找一个人来应付一下。
1: 嗯，
0: 这种我觉得不好，而且这个合作起来也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0: 我特别就是在意这种感觉。
1: 嗯，
0: 有些时候我跟我们的项目经理也讲，我说

0: 通常都已经经过了您的这个筛选了。对，包括我们的项目经理，可能他拿到我的单子之后，他也会想，哎，这个善明是有点讲究的，这随便的工人来糊弄我也不行。这个挺好啊，我发现啊，如果我是一个业主啊，我要来加装，我觉得加装过程是好吧<笑><笑> 它就是一个很愉快的谈恋爱的过程，然后呢我也希望对方他这个为我着想，然后同样呢就是态度也还好，让我觉得这个被服务的感觉，大家当然了，我不会说一味的要求你怎么样不合理的要求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同频共振，彼此交心，然后呢为了同一件事情一起努力啊。然后同时呢这位设计师还 特别为我着想，对工人师傅还很严格，那就不用我去做那个坏人啦，然后我家房子他都帮我看着。哎，
1: 新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跟业主说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的业主朋友他也会去现场，但是我跟他讲，如果现场有问题，
0: 你不方便讲，
1: 你方便讲，你就直接跟我说，我们来跟工人沟通后，跟我们的项目经理工长来调解，把这个事情完成掉。
0: 那你帮我省心多了，因为有时候呢这个要是讲的不好呢，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讲话深浅，对吧？
1: 对对，
0: 那么有时候也不专业哈，那么有些什么问题呢请赵善明老师帮我们来传达。哎呀太牛了啊，那大家如果想认识这位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加 title 了，加我们金管家首席设计师也是回头客之王，那赵善明老师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1: 去了解一下赵老师，感受一下哎他的金牌这个业务水平。这说的有点不好意思，反正就针对装修这个事情，就是无论是善明还是金管家的其他设计师，像王博啊，包括刘宇啊等等设计师，我们说实话都是比较本分实在的，想把这个事情装修这个事情做好， 就尽我们最大努力挑好的项目经理，好的项目工长来完成这样一个事情。
0: 对，
1: 就是就像我应该是本周吧，我们就特意有一位姐姐，应该有可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分担白露，这个小区其实我做了好多户，昨天晚上我还去量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小区呢这个分担白露这位姐姐王姐，她就特意来金管家来找善明，跟月月先添加的微信，她说哎一定要找我们来装修，然后我们那天应该是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沟通，他把他的户型图在我办公室看了一下，然后细节沟通了一下，就是一拍即合，当场就在我们那边交了定金，锁定了我们当时的618的一个政策，然后进行一些等他拿到房，我们就开始做设计，而且他这个时间点说实话他空的比较好，他也是长期听我们的节目，说哎善明讲的这个时间点也正好是他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他的房子刚刚 等于是还在刚刚应该是还在过户吧，公安户之后可能原房主可能在租个一个月时间，那我在想正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把方案材料对接好，那么等到这个7月份那正好就可以开工，就是一马平川去做，时间节点我觉得这个空的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如果对于装修这一块正好有需求， 或者也在过户啊，或者在看房子阶段，你都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找善明，来找我聊聊，或者来之前添加月月的微信，添加他的微信的小写的 FM3531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1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15，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可以把你的一些图纸你可以发给他，我们可以在你来之前，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些规划，在网上先聊一聊规划一下你来看这个细节或者看一些报价，或者在买房子的期间这个房子我们吃不准到底是买什么样的一个户型，几个户型参考，它的费用啊，它的改造的一些方案，我觉得都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我们希望装修这一块不仅仅是装修啊，在买房子之前也可以
0: 帮大家把控一下，怎么去选房子，这说的太好了啊，就是我们其实就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好像这个二手房市场交易还是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个作为二手房它可能需要装修，尤其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生活 房子是用来住的嘛，那么真真正正用于自己住，我们就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生活便利性啊等等的，因此也有不少主城区啊，或者是稍微远一点地方，总之都是为自己住 来考量的。
1: 对
0: 啊，这个时候这个装修就更要人性化了。所以呢，哎，刚刚赵老师讲到了很多关于老房改造啊等等的啊，
1: 嗯，
0: 就在这块赵老师也是非常非常游刃有余的。
1: 我觉得无论是老

0: 房和新房，就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细节点。那老房呢，说实话我们经管家对于老房改造应该是比较有心得。
1: 嗯，
0: 其实老早我们经管家他是做老房改造起家的。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就是无论是大房子小房子，大到一些独栋啊，
1: 嗯，
0: 小到一些局改啊，应该来说都可以给大家完成这样一个项目。
1: 嗯，
0: 而且有针对性的人去来做施工。
1: 嗯
0: 啊，
1: 对，金管家是在南京已经深耕了17年了，在我们975做节目呢，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已经发现，就是对金管家其实蛮熟悉的了啊，也是作为南京多年的放心消费单位。在金管家呢有80多位优秀的设计师啊，然后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金管家自己的固有的这个项目工长啊，这个工人书全都是你们自己的人，对吧？
0: 那必须的啊，必须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哦哦哦，太好了，为什么？
0: 嗯，我觉得我们首先一个项目比较稳定，其次呢就是我们工程部这一块，它应该是到每一个阶段它都会对我们的工人进行一些培训。你怎么去做，根据金管的要求。
1: 嗯，
0: 本身我们也有第三方的一个监理。
1: 嗯，
0: 根据金管家的这个工艺工法来做施工。
1: 嗯，
0: 你就像今天我看到我们那个施工群里面，就是江友博亭，
1: 嗯，
0: 是一个老房子，
1: 嗯，
0: 就是拆到毛坯状态，重新做的砌墙粉墙，然后再做的水电。
1: 嗯，
0: 水电刚刚做好之后，我们还给他做了，正在做一个水电验收。我看我们孟经理啊，他就发了很多照片上传了，我还看到现场有个监控。因为这一家呢，我们这个业主他人是在山东，他可能没有时间听听看现场。
1: 嗯，
0: 那我们就给他装了一个监控，他可能在外地他也能知道这个现场的一些施工状况。
1: 嗯，
0: 当然交底他也会到现场来。
1: 嗯，
0: 就是一个地方怎么做，这个插座放哪里。
1: 嗯，
0: 下一步我们水电做完之后准备做木工。
1: 嗯，
0: 那木工吊顶吊双眼皮单眼皮，走管道的地方吊多宽，
1: 嗯，
0: 什么材料，我们到木工进场也会做一个细节的沟通。
1: 嗯，
0: 就是每一个点我们都会到现场去衔接。
1: 嗯，
0: 就是把每个细节方面呀，工种的一些，在整个施工结束之后，
1: 嗯，
0: 我们专门会开一个质保卡给大家。
1: 嗯，
0: 就是从哪天结束的到最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质保卡呢，有些时候它也是一种形式的存在。
1: 嗯，
0: 我们有些客户出现了任何问题，他随时找到我，我就随时给他安排一个，
1: 也不需要一张卡。
0: 如果我比他贵了，我还退差价。
1: 嗯，
0: 写到合同里面。为什么我们金管家一定是这样子说？根据实际的情况多退少补，他最后如果有一些材料有一些爆款，
1: 嗯，
0: 你就偏偏喜欢它这个变款，爆款，
1: 嗯，
0: 那我就以这个价格给你，最后做这样一个结算。
1: 啊，那很好，也就不用担心说买贵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也不用担心什么，你现在不在618，但是呢，恰好后面有个什么双11，然后
0: 或者是10月1号，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不用操心啊，因为可能一年当中你碰上的这种，180天之内总会碰上各种打折啊什么什么的日子啊。
0: 对，
1: 只要你发现你买贵了就给你退。但是通常你们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618，你们的价格是不是可以讲是全网最低呢？
0: 可以说是在整个家装这个行业内，这个正规的装饰层来说，它的优惠之后的最底价我们不会比它贵
1: 啊。太好了。那大家如果在网上比较到价格，
0: 网上说话不好说
1: 啊。
0: 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
1: 产品不一致，
0: 产品不一致，有可能它这个品牌就相差一个字母或者相差一个字。另外一个，有些时候网上的东西它是一个虚拟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说实话，有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所谓的高仿啊。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客户，他买了一个智能马桶盖，跟我们同样的一个品牌啊，到我们线下一去比啊，它的这个材质区别很大。所以说网上呢，我觉得也要看，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对，另外一个呢，网上如果它确实它有它的一些优势，它没有这样一个什么销售啊、门店呀，它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我觉得不好比。
1: 对，我懂，因为像我们自己个人以前买些什么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实体店看到的产品和在网上看到的产品，它不是一个型号。
0: 对。
1: 然后你去问呢，网上就说我们这个是网络特供，同一个品牌，一个大品牌，它网上的产品线和线下的产品线它还不一样。
0: 对，
1: 这个是明着告诉你的哈。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就我刚刚听赵老师说了，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在线下所有的门店，你看到的所有的价格比较过来之后，我要是比你贵了，那我就给你退差价。
0: 嗯，对
1: 啊，
0: 是的，
1: 那大家放心了啊。
0: 对
1: 啊，也挺好的啊。好，那我们家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不管你是准备装，还是呢马上就想装，还是你现在其实也不一定要装，但我就想先把月月这个联系呢，我先记下来，省得以后操心你再想办法找。
0: 对，我们好多听友都是这样子的，他可能一开始这几年他不装，他呢先把他这个微信记着
1: 啊，
0: 然后呢等到这个一两年之后或者两三年之后，他要再

0: 装，那他就立刻找到了月月。本身我们月月他也很勤快啊，他会发一些我们的施工的一些工地啊，像今天他就发了好多组照片，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包豪斯的风格。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装修的一种风格的一个体现。那你作为一个装修的业主，那你长期关注一个是风格啊，包括的一些工艺啊，
1: 经常看。
0: 对，至少你突然之间装修，你不会抓瞎。
1: 耶、yeah, ，包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更不会了。
0: 对，你就像我们今年装修好多一波客户，新月老师其实都是我们刚开播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听我们广播，然后过了这个一两三年之后，他准备装修，他就来了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有些听友来了就说，哎，善明，听你跟大白讲这个广播讲了好多年了，今天终于可以跟你们见一面，然后谈谈我家房子装修，
1: 真是啊，
0: 真的
1: 好多，挺好啊，对，一不小心都四年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你看啊，我们兰兰来留言了，说张老师你好呀，您最近在忙腾帅的家装吗？上周腾帅连进两球，太棒了啊，兰兰还是球迷啊，
0: 哎。
1: 然后他说，优秀的足球运动员选择了靠谱的金管家，加上金牌设计师的您太完美了啊，我觉得兰兰真是把你们
0: 太有幸了，太有幸
1: 了，一手资讯随时把握呀，你看他还发了几张截图，
0: 对，这是我办公室里面签约的这个过程，
1: 哦，我还以为你们在掰手腕呢原来是在握手
0: 是的是的，
1: 一个截图啊，你看大白脸上笑的都开花了啊，
0: 对
1: 啊，这个哦，我们看球就要看腾帅，这个是他跟腾帅的两个人的这个聊天。
0: 装修就是找大白。
1: 哦，我看到了啊，还有呢，这个
0: 对对
1: 啊，我在金管家等你。这兰兰的，
0: 谢谢兰姐，
1: 谢谢，
0: 非常有幸啊，
1: 非常有幸
0: 拍了。找了照片上传的，
1: 我因为我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比如说，不是太会烦细节的人，所以我跟你一起做节目，如果是我装修的话，那我就是不用烦了，我就直接找你了。但是呢，我觉得大多数业主呢，他可能听着那也了解了金管家，他们不会像我这样，他们可能还是要货比三家的。
0: 有很多，但是呢，也有一把有很多客户，他说实话，他就
1: 找了一圈
0: 一头。扎到金管家，他就像我们相信我们真的
1: 一头扎到，不我们不要做一头扎到金管家的人，我们要做把外面市场都了解一圈，然后最终还是发现金管家不错，我选了金管家的人。
0: 我们希望金管家能给大家做一个叫兜底吧，或者我们前面先给大家做一些这个铺垫，或者把一些东西给大家说清楚，即使你到外面去了解去做对比，你也有数，因为说实话装修这个东西就是盲人的比，你不好比，它的材料那么多，设计方案又不一样，你价格相差那会很大，那我觉得如果你长期听我们的节目，可能你就会有数，哎，善明跟大白讲的这个什么水电的这个工艺，水电是要一口价，这个砌墙要用小红砖或者加漆，尽量少用加漆块，除非这个承重是有问题的，包括这个顶上用斜无工角这种砌法等等啊，就是材料不一样，价格不一样，那我希望我们金管家能给所有的听友朋友，如果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不清楚的，你可以发一个图给我们，我们帮你做一个规划，然后介绍它的工艺工法和配套的一些材料。说实话现在装修我一直讲比十年前便宜多了，单块砖的这个价格比十年前也要便宜，
1: 真划算，
0: 所以说如果你要装修，哎，不妨把金管家做一个参考公司，我们帮你做这样一个兜底，然后呢你再做比较，欢迎最后能来金管家成交，来
1: 态度真好就是说我先帮你普及，我先给你做规划，
0: 对，
1: 你拿了我这个规划，你拿出去比去，你拿出去再去问去，你就心里有底了，
0: 对，
1: 然后问好了之后呢，如果你觉得还可以了，我来给你兜底，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太好了哈！但是我当然我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朋友，我们的业主们啊，好好出去比，
0: 金管家
1: 也要告诉金管家我要出去比啊，我要比的啊，我要比的
0: 其实金管家的性价比在业内绝对是可以的，无论是施工啊各方面，
1: 哎，我刚想问你，就是说你觉得你们在业内啊，你们的这个最强优势有哪些点？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直观的这种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多客户他听我们广播的，那就自然不用说，肯定是了解金管家的，就是有些陌生的客户他通过其他渠道如果来金管家的，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你们金管家，我现在就是感觉我们金管家的知名度比我在十年前来好的太多太多了，
1: 真的，
0: 对，就大家都知道，哎，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说呢，叫接地气的公司不会那么花里胡哨的去框你什么的，
1: 挺好，这个非常好，因为现在就是一个需要真人感，也是要用真诚来做第一要素的这样的一个，
0: 对，真诚是最好的必杀技，
1: 哎，你看，你看，你比我都会说，这是我这我还在想半天呢啊！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聊到现在了，还没来得及。邵老师拿了一个笔记本，在这上面好看的图一堆，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咱们好像是也聊得挺开心的。作为幸福体质的设计师赵老师啊，赵善明啊，善良的善，明亮的明啊，赵善明果然是人如其人啊。那么大家也发现了。这么一个好脾气好相处，而且特别热爱为您的家做到最佳选择的这个赵老师，你认识他一定是挺有意思不亏的。
0: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对于这一块其实没关系，你添加他的微信之后就做个了解，做个对比。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你一来尽管家我们就要逼你签约，不会的，大家就开开心心的聊一聊这个房子，如果确实各方面都合适，
1: 对，
0: 那我们就走这样一个流程，没有关系的。我们有一些客户一开始没有找我们，他后来他介绍他的一些亲戚朋友来我们这边装，也有很多，有些甚至真的我们没有见面，但他推荐了他的亲戚来我们这边装修的，
1: 真的很多。
0: 我今年就遇到应该不下于三四个吧，就他听我们的节目，但他自己目前没房子装，他就说哎，你来这个尽管家看看，问问这个赵善明怎么样。
1: 哎，我发现赵老师今天你没说设计啊，因为没来得及，但是赵老师今天特别健谈，特别有意思，大概就是一开始我发现了他是一个幸福体质的人吧。好，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多说点设计啊。谢谢赵老师，
0: 谢谢，拜拜，
1: 拜拜。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和你聊天的话题是，你拥有幸福体质吗？胃口好，心态好，睡得香，幸福体质难能可贵，让我们一起来找找自己的幸福体质在哪里。欢迎你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给星月留言。好，这一时段12:01，我们听到周杰伦的这首《可爱女人》。他说，有时候跟着摄影朋友去公园里面拍摄花花草草，捕捉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我才发现，不是世界突然变美了，而是我们选择了看见美了。天。

吴克群的这首《大舌头》也是他当年的成名曲之一啊，也非常搞笑可爱诙谐。中国电信5G 之云，完美生活。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

0: 安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我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听你我。
1: 6月24号星期三的午后，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秀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六月底正是毕业离校的时节啊，那些藏在磁带 MP3 以及耳机里的旋律啊，陪着我们走过了当年的操场、宿舍和散伙饭的夜晚。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毕业那年你循环最

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来说说你的毕业专属的 BGM， 在如今在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会看到今天的话题。这个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柯宇所翻唱《我的眼里只有你》。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最近如果你打开很多短视频平台，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跳舞，跳舞的背景音乐翻唱自90年代的一首神曲，这就是林依轮的《爱情鸟》。今天我们来开启林依轮专题的第一篇，很多人对她的初印象就是90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情歌王子。这一份一夜爆红的背后，其实也藏着一段辗转漂泊的逐梦岁月。我们先来听到林依轮《爱情鸟》。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林依轮唱出的《爱情鸟》。在1993年，23岁的林依轮推出了首张专辑《爱情鸟》，一经发布便横扫全国音乐排行榜，让他一夜成名。这一份幸运背后是多年沉淀啊，18岁揣着800块南下广州打拼，远赴南美谋生的时候考下厨师证，从餐馆的这个砧板工备菜员熬成大厨，兜兜转转又回到乐坛，这首轻快的歌终于让他的梦想开出了花。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林依轮唱出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刚听到来自于林依轮唱出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当年出身艺术家庭的林依轮其实从小就展露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啊。那么继爱情鸟爆火之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同样火遍全国，温柔浪漫的旋律，细腻婉转的唱腔，勾勒出独属于90年代的抒情质感，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情歌之外的更多音乐可能。继续我们在经典975听到来自于林依轮唱出的《爱在2000年》。

0: 刚听到来自于罗大佑唱出《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是罗大佑在80年代的经典作品啊，把深情与时代感揉进了旋律里面。毕业合照时，指尖拂过同窗的发梢，散伙饭上牵过好友的手腕，这些细碎的触碰都成了青春最具象的纪念。其实歌里唱着沧海桑田的变迁，也唱着不改的深情。多年之后再听，其实依旧会想起毕业那年滚烫又真挚的情谊。对于你而言，毕业那年你播放最多的一首歌又是什么呢？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90后诗人作词人曹韵。曹韵的代表作有《江》《夜》《如春》《窗》等，著有诗集《偷诗歌的人》。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曹韵所写下《江》。孤独是你长久的朋友，爱只会偶尔来敲门。我们应当与孤独同生，弹琴、看书、买菜，对日子诚恳。一生有太多遗憾与失去，我们要好好打扫悔恨，种新的花，忘旧的人，长好夜深的每一盏。

爱来时切切听闻，爱走时不惧回声。我将永远忠诚于这短暂的一生，白天行至黄昏，夜晚仰望星辰，追寻山河烟火，亲厚挚爱亲人。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

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被时光

0: 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你。

0: 听你我。
1: 6月24号星期三的午后2: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毕业那年你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六月底正是毕业离校的时节，曾经那些藏在磁带 MP3 和耳机里的旋律陪着我们走过了操场、宿舍和散伙饭的夜晚。来说说你的毕业专属 BGM， 如今在听又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听到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杜德伟唱出《一起看月亮》。

刚听到来自于杜德伟唱出的慵懒暖意，带着这样感觉的歌曲一起看月亮。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在上学的时候和好友挤在宿舍阳台看月亮的夜晚啊。夜风般轻柔的旋律当中，其实藏着最简单的浪漫和陪伴，不用讲未来的迷茫，不用诉离别的伤感，只是并肩坐着就觉得青春圆满，那些一起望月的夜晚也成了毕业季最温柔的碎片。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谭维维《如果有来生》。在谭维维空灵的唱腔当中，有对自由的向往，有对纯粹幸福的期待。毕业不是终点，是我们奔向奔赴向往生活的起点啊！可以带着这样诗意的期许，走向各自的辽阔人生。而继续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原本是写给别人的作品被退回，却意外成了传唱经典，就像我们总在意外当中收获惊喜的青春之时啊，大家跟着旋律跳着蹦着的这样的花朵舞，在笑闹当中，其实毕业季唱起的话也冲淡了离别的伤感，把热烈又鲜活的模样定格在毕业的夏天。这是伍佰 China Blue， 你是我的花朵。

0: 平高淳顾城湖水漫城，皮下纯开心，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溪水降温足足5度，平缓躺漂不用费力，带娃摸鱼打水仗，全天玩水避暑超舒服。那么重点福利来了，原价599块钱全套游玩，早鸟荷包，现在仅需99元，两斤精品龙虾不限量，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注意不是一杯两杯，是无限杯，还包含两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折扣券，宠物入园免清洁费。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汽球全套玩水装备直接配齐，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同步开启。那么凭专属小黄鸭直播冲奖，到了傍晚 这个啤酒龙虾盛宴，苏超观赛烟花秀，江苏广播明星DJ现场开唱， 整场活动全程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现场指定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数捐赠江苏省妇儿基金会。遛娃游玩同步做公益，氛围感拉满。现在搜索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击神醉佑来抢限量早鸟包。 7月4号
1: 高淳水漫城，一起解锁清凉夏日。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2: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邀请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5年级16班的李伯宁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田忌赛马》。田忌赛马，孙膑是齐国大将田忌的门客，田忌对他非常赏识。田忌经常同齐威王及贵族们赛马，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发现， 大家的马脚力相差不多，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等。一天，孙膑对田忌说：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田忌问道：你是说换几匹更好的马？孙膑说：一匹也不用换。田忌有些不明白，那怎么能有赢的把握呢？孙膑胸有成竹地说：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主意办， 一定能让您赢。田忌很信任孙膑，决定全听他的。于是他同齐威王及贵族们约好一起赛马。田忌和齐威王的对阵就要开始了，比赛双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观众们也兴致勃勃地猜测着比赛结果。就在这时，孙膑把田忌请到一边，悄悄地把办法告诉了他。第一场， 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田忌输了，但他

0: 不动声色，一点都不着急。接着第二场比赛开始了，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上了第二场，田忌微微一笑。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又胜了一场，田忌满意的笑了。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齐威王好奇地问田忌，你这样安排马的出场顺序，是不是有人给你出谋划策了？田忌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1: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五年级十六班的李伯宁同学为大家朗读的课文《田忌赛马》。在李伯宁同学清新明亮的声线当中，其实似乎都让我们回到了校园时光当中啊。对于很多人，在学生时代总有一些课间单曲啊，比如说这一首融合了绕口令的流行金曲《毕业季再听》。

的绿岛小夜曲，蔡琴醇厚的声线演绎这一首经典，温柔的像校园夜晚的风啊。而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样的和声，真的是温暖又治愈，完美诠释了同窗相伴的情谊。这是来自于凡人二重唱唱出的相知相守，歌里唱着风雨同行的默契，唱着相知相守的坚定，就像大学几年里互相扶持的好友，毕业不是情谊的终点，带着这一份并肩的温柔，即使各奔东西，也知道身后永远有一份熟悉的支撑。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息。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

0: 是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她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9: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0: 妈，我回来了。
5: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0: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1: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横扫乐坛的经典粤语歌《只想一生跟你走》，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其实也藏着最执着的深情，也藏着毕业生对挚友、对校园的眷恋。歌里唱着共历风雨的相守，正如很多人一起走过考试、熬夜、散伙饭的几年，毕业时分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只想和你们一起走。可惜人生终究要分岔，只能够把这一份心意藏进旋律里。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很多朋友都聊到了在毕业那年自己循环最多的一首作品啊。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和收听，也祝福大家心中长留青春之美好。稍后在三点钟由燕子带给你短暧昧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你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也欢迎你在大蓝鲸客户端来找到我，搜索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你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等等，也欢迎你打开我的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莎拉的一首《追梦赤子心》，欢迎收音机旁的你，这是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继续用音乐为成长加油。我们说一路长大一直追梦，永远别忘记那些疼爱自己的方式，对，让我们在爱的路上前行。哪些爱自己的方式呢？记得经常嘴角上扬，在每一个奋斗的日子里面可以拥有幽默感和笑声，你一笑世界便启动了明亮的开关，所以请相信生活更偏爱我们阳光舒朗的日子。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那些爱自己的方式请好好珍藏，除了刚才说保持微笑以外呢，还有保持学习的状态，因为学有所得的充实感，它真的会让一个人内心充满活力，也会构建起真实的自信。当我们不断学习，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就是精力充沛的，思维敏捷的，而且充满了智慧。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自己拥有更多快乐的元素。接着就是一个勇于接受挑战的心态了，可以调动全身的力量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当你发现自己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个难题，取得进展，收获经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痛并快乐着。

的金先生偏胖，偶尔吸烟，有高血压史。前几天金先生总觉得胸骨后面一阵阵钝痛，但不剧烈，每次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黏腻感，他以为是天气不好没有睡好，可直到第三天胸痛依然存在，金先生决定去医院挂急诊。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后背发凉，一根血管已经细如发丝，血流勉强通过，随时可能完全闭塞。我们在这里提醒啊，心脏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不要掉以轻心，养护心脏不分年龄。心脏的守护神辅酶 Q10 每位朋友都能吃起来，现在平台价格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98元两瓶，连续可以吃4个月，每个月仅需50块钱都不到，一顿外卖钱来保养一个月的好。

心脏，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空气湿度大对心脏的压力影响非常直接。中国成人队列研究，夏季平均相对湿度每增加10%，心血管疾病新发风险增加17%，与中等强度相比，极端高湿度组风险升高44%。所以梅雨季三伏天，养护好心脏，重视心脏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营养屋是多年的广播畅销品牌，平台价非常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不要迟疑，马上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我们另外还推荐了南极磷虾油搭配，您可以自行搜索下单。

萧亚轩，甩啦甩啦，让自己在追梦路上，在长大的过程里有更多快乐的方式，千万别忘记啊！我们刚刚有讲到，保持微笑和学习的状态，勇于接受一些新的事物，甚至是新的挑战。还有呢，靠近你的热爱，有所热爱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也会丰富我们的生命。所以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就会有更多的勇气去奔赴。还有一点呢，就是别为明天焦虑啊，感到伤怀常常是因为我们会沉溺在过去，那感到忧虑和迷茫呢，又常常是提前想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充满智慧的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把目光收到当下，珍惜并且拥抱这一刻，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触摸到真实的平和与幸福。需要一点力量的话，通过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帮帮你。

这样的旋律绝对是非常好的运动搭子哦，爱自己的方式当然还有科学以及规律的运动，另外呢就是留意生活里的一些小美好，快乐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特别大的事情，光是一些小事就足以让人感觉到幸福了。你看盆栽里新长出的小花，黄昏日落的城市街道，邻居买菜回来时候的招呼，甚至是楼下新开餐馆的热闹劲儿，让我们以发现这些美好事物的眼睛去欣赏生活里的温暖，于是你便会有更多源源不断涌向你的这份暖意还有快乐。再有呢，一定要去户外放空自己，公园里走一走，湖边发会儿呆，去体验一下20分钟公园效应，总之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烦恼会被风吹散。再有就是置顶健康了，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关键，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有可能，对不对？那我们说健康离不开运动，我继续给到你的歌，除了此刻就给你振奋精神，还有你真的可以把它好好收藏，在运动的时候用它来激励自己。 Westlife Up Down Go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今天我们说到一路追梦，别忘了那些爱自己的方式。有一些朋友在后台留言说，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美食啊，比如说阅读，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哆来咪爱读书的一个推荐啊。那还有说音乐啊，当然了，因为音乐我们聚在这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想给你听周深的一首《大鱼》。在2014年的秋天，那他唱了七月的《欢颜》，登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那一刻纯净空灵的声音让我就牢牢地记住他。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电影印象曲。讲真的，一个没有背景的歌手，从小鱼成长为大鱼，从小舞台登上春晚的大舞台，他的歌感动我们，他的故事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能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陈信祥爱我九九，开启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个小时我们要说一说今天晚上高考出分啊，那有一些话题先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首先讲一讲孩子们的专业，当下呢出了分以后就是要选专业了。当我们想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问你喜欢什么，这个时候孩子其实挺愣的，他也许会回答都行，这不是孩子敷衍我们，他真的不知道高中生的生活圈子就那么大，没上过几门专业课，甚至没有做过实习，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以及真正喜欢了什么。如果我们这么问呢，很可能得不到答案。所以今天呢，先建议大家不如换一个方法试试看，把喜欢什么拆成更具体更可以获得回应的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做什么事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这是帮助孩子寻找那种心流的体验。心流状态就是一个人完全沉浸在这件事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孩子可能会说打游戏、看小说、画画、拼模型、写代码、打球、剪视频，不管是什么，我们别急着说这有什么用，我们先把它记下来，因为心流背后藏着孩子天然的驱动力。以打游戏为例，一个打游戏入迷的孩子，他可能擅长策略分析、团队配合。一个看小说入迷的孩子呢，可能对文字和故事敏感。把心流活动翻译成能力标签，就是我们参照的专业的方向。今天晚上愿所有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黄绮珊，小茉莉，在这个夏天，让它成为难忘的回忆。

花香是让我们先安静下来，无论多少分，无论当下是不是还不清晰未来的路，都先让自己跟孩子平静下来，因为我们要一同寻找。好，问到孩子第一个问题，做什么事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我们是利用心流来找线索。第二个问题可以问问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会让我们找到孩子的价值观。如果他佩服的是科学家，说明他崇尚知识和探索；佩服的是创业者，说明他向往创造；佩服

的是老师，说明他看重传承和帮助别人。价值观决定孩子未来在哪一个领域能够有获得感。一个看重物质的孩子，他去公益组织一定要让他去做的这样的一些事宜，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一个看重自由的孩子，如果他去体制内，他就会窒息。选专业本质也是选价值观的匹配。陶喆，找自

0: 脏是人体最需要能量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10 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10 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10 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的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1粒顶4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10 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0: 林忆莲童年时，随着歌声，也随着孩子们，我们仿佛也回到了我们曾经的高考时光。今天出分，希望孩子们的成绩都能够如愿以偿，同时也提醒爸爸妈妈，在任何事情面前，在孩子任何的情绪状态之下，别忘了我们倾听，我们还要实现重要的一个容器功能。再强调一下武志红老师的观点哦。
1: 真正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走得远的，不是他掌握了什么技能，而是他和你之间有没有一个能承接情绪的关系。知识再多，比不上一次情绪被好好接住的体验。技能再强，也抵不过孩子心里那份孤单和压抑。很多父母很努力报班、陪学、讲道理、立规矩，可孩子依旧抗拒、崩溃，对着你发脾气，甚至越来越疏远。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好，而是你把好父母的定义弄错了。真正的好父母不是做得多，而是能接得住。接住的不只是他成绩优异的那一面，而是他所有的情绪，愤怒的、脆弱的、失控的、委屈的。心理学叫容器功能。他哭，你不急着说别哭；他发脾气，你不立刻讲道理，你只是稳稳地让他感受到你的情绪，我都能接住。这份被接住的体验，会在他内心慢慢长出安全感、自我支持感和真正的底气。
0: 不论今天分数多少，又或者当下孩子的迷茫有多少，请一定要接住孩子们的情绪。好，那我们说今晚高考出分，我们为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有五句话，其实能够问到更多的答案。再说一下第一句话，你喜欢什么？第二，你最佩服的人是谁？好，第三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擅长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自我认知的优势，孩子可能不好意思说或者没有想过。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我觉得我比大多数人擅长记人名，见一次就记住，然后问孩子你呢？孩子想一想，可能会讲我特别会找路，哎，我特别会哄小孩，或者我特别会拆东西，又或者我特别能够总结笔记。这些不起眼的优势往往也对应着一些潜质，会找路的人空间感好，会哄小孩的人共情力强，会拆东西的人逻辑拆解能力强。其实这些都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参考。让我们陪着孩子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10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

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愿高考是孩子们的崭新起点，为了他们人生的目标不断的前行。今天我们说，在今天晚高考出分之后，跟孩子聊专业的方向，我们可以问到的五句话，能够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做好他们的参考。第四个问题，如果明天放假一整天，没有任何作业，你最想做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内在动机，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孩子主动选择做的事情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可能说打游戏、睡觉、出去玩、打球。别急着说这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可以接着问，如果让你连续做七天，你还会选这个吗？能连续做七天都不腻的事才是真正的热爱，而热爱是大学四年撑下去的重要燃料。第五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哪种工作是你打死也不想做的？这是排除法。有时候知道孩子不想要什么比知道想要什么更重要。孩子可能会说，我不想坐办公室，我不想应酬，我不想重复劳动，我不想对数字，我不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这些他怎么也不想的背后，是孩子的性格边界。一个不想应酬的孩子不适合销售公关，一个不想对着数字的孩子不适合会计金融，一个不想重复劳动的孩子他适合创意类变化多的工作。排除掉这些方向，剩下的就是可以探索的区域。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旬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

到盛放期，所以你要赏荷还是要多挪几步往玄武湖里面走走哦。有时间可以撑着一把油纸伞在瀛洲上啊，几何桥上去漫漫步也蛮好啊。江苏关注一下天气，淮河以南地区已经正式入梅了，连绵的阴雨轮番登场，全省气温北高南低，湿凉体感明显，很多的维他命都很关注梅雨季何时落幕。省气候中心的专家此前解读了今年的江苏出梅时间呢，预计是在七月中旬的前段，和常年七月十三号左右的出梅时间是相近的，梅雨季的降水总量和往年均值相比呢基本持平。未来三天江苏雨带是逐步北台，强度减弱，前期阴雨集中在沿江苏南，25到26号全省都是多云为主啊，多分散性阵雨，其中今天沿江苏南呢是小雨啊，其他地区是多云。关注一下具体，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是小到中雨，20到26度，明天多云到阴，19到29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20到31度。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江苏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的控制分数线啊，以及官方微博呀这个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也是有同步公布了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今晚八点之后，各位考生就可以凭借着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自己的成绩了。想想这个时刻还真的是记忆犹新呢，特别刺激。我记得我当年好像是打电话查分的啊，然后拿笔纸在那儿记录着，爸妈都在旁边特别兴奋。你呢，你还记得当年高考查分的情景吗？是什么心态？当时那个分一出来，你是觉得跟你料想的差不多，还是会觉得差距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一起来听先帝林忆莲《铿锵玫瑰》。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这是来自 Coco 李玟流转烟波流转，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听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个天真的每天出门头发都容易湿，如果不洗的话啊，因为首先湿度高嘛，在梅雨季，再加上天一热呢，头发就容易出油，刚洗完头出门可能没多久，那个头发就已经贴在头皮上了啊。经常烫染的朋友呢，发质就更糟了，干枯毛躁，打结难梳，就算再精致的妆容也会被拉垮。但是别着急，今天给朋友们带来了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让你轻松搞定各种头发难题。登录我们的公众微信号，这个公众号啊，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购买了。平时呢，这一款在官旗买一瓶要500毫升，差不多是要400-50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购告诉大家，就是宠粉啊，500毫升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送一啊，绿瓶粉瓶任意组合才只要299哦。烫发多头发干枯的朋友冲黑瓶，那么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加一块只要39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喽。想要洗发水的朋友们就可以赶紧来囤起来了啊！这一到阴雨连绵的时候，也有朋友说这个卡诗的洗发水黑钻要源，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兼顾清洁和滋养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诗的鱼子酱，它主打的是滋润修复，强韧发丝，特别是有烫染频繁使用卷发棒的朋友啊，还有这个细软塌发质受损都可以用，稍微挤一点点你就能搓出很多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啊，特调的高定香气，花香馥郁但是不突兀，就好像沉浸在大自然间一样，一整天用完它都是干净贵气的香味。官网一瓶250毫升要200多，但是现在你到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卡诗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一瓶1000毫升划下来200多，记得打开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马上就能发货了，微信小程序找到银江南精选就可以喽。我们接着来听老狼美人。

这是来自杨培安《我的骄傲》，每一次听这歌就觉得特振奋啊，特扬眉吐气。今天凌晨啊 ，C 罗终于扬眉吐气了，毕竟这届世界杯压力还挺大的，是吧？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1岁的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呢，也创造了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此外 ，C 罗还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这个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此前的首轮比赛呢，葡萄牙队刚被这个刚果金队1-1逼平，爆出了大冷门，没能进球的 C 罗也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是让 C 罗首发。开场后呢，葡萄牙队是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的将球送入禁区。 C 罗开场就获得两次抢点的机会啊，并且在第六分钟接了这个凯塞洛的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第39分钟，葡萄牙队是从中场发起反击，高速推进了 C 罗接队友的传球，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这让 C 罗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啊单场进两球的球员。赛后呢 ，C 罗特别开心啊，他说：“个人刷新记录固然可喜，但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祝贺葡萄牙队，也祝贺 C 罗。在今早6点结束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0-0平了加纳，小组赛1-1积4分。国际篮联最近宣布啊，北京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

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这是继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北京再度迎来了世界篮球赛事啊。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接着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10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Beyond 乐队喜欢你。无微不至去旅行，很多的维他命也在问说，刚才提到的那款洗发水叫什么来着，叫卡诗啊，卡诗洗发水，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购买咯。这一款不用多介绍了，卡诗啊，也是很多洗发沙龙的这个顶级产品，有不同的颜色可以供大家挑选，观其买一瓶500毫升，差不多400-500，但是今天呢宠粉哦，500毫升只要299就能带走了，买500送500，你可以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就可以下单喽。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无微不至去旅行，人间总有一两风天我。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用音乐表达乡愁的情歌王子，儒雅低调浪漫，他的身上洋溢着那个时代的文艺气息。傍晚的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我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女歌手中的天籁嗓音还有徐锦纯，她是大师李泰祥的得意门生，歌声中独具典雅浪漫的气质，更被人赞美，听见她就犹如看见台湾地区那美丽的山水。徐锦纯，路长情更长。

透过徐锦淳、齐豫、刘文正和费玉清等人，你可以感受得到啊，就是我国台湾地区乐坛向来都是很青睐这种天籁之音的。而以美声民歌出道的殷正阳也是这一类的，优美的声线和他高亢的音色独步江湖，前后三次获得过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而这个记录呢，至今周杰伦都没能打破。殷正阳，人海中遇见你。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立新。

0: 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6: 重视心脏求救信号，及时就诊检查很重要。再次提醒，心源性猝死发病极快，但通常在此之前心脏或多或少会给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在活动、劳累或者是用力时出现胸痛、胸闷、胸部不适，或出现呼吸急促、窒息感以及不明原因的昏厥、心悸、出汗等，不要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往往能够挽救一条生命。日常清淡饮食，作息规律，心情舒畅，再给心脏加一点营养，辅酶 Q 10。现在营养物辅酶 Q 10平台普及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续服用4个月，正在持续热销中。没有服用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购入，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早吃早保养，给心脏动力加码。夏季的炎热天气会使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血液给予体表，皮肤血管的血流量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3到5倍，心脏本身供血量减少，会加重缺血缺氧的反应，增加心脏负担。这种情况下，心肌容易缺血，会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慌等情况，务必关注心脏信号。每天一粒辅酶 Q 10，保障心脏更好泵动，维持良好的心脏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立刻享受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买得多的朋友直接询问客服，更大的优惠力度。每天低至1块多的心脏保养，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8: 你见过恐龙吗？
9: 没有。
8: 你吃过恐龙蛋吗？
9: 恐龙蛋，
8: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来自好妹妹和赵咏华的合作啊，最浪漫的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那这款高端护发品牌是在欧莱雅旗下的啊，不用多介绍了。它这三款销量冠军告诉你，绿瓶油头你就选绿瓶，控油特厉害。粉瓶呢，你可以就是如果说你头发比较细软，看着没精气神，你就选粉瓶。如果总是爱折腾头发啊，烫发、染发、受损发质，就选黑瓶。黑瓶也是他们家的很经典的一个款。在官旗买一瓶500毫升要400-50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就是宠粉，500毫升的只要299啊，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绿瓶粉瓶任意组合才只要299。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咯。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接着来听这首 Enemy of Mine。

0: 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0: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

0: 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姓李，它喝着

0: 伦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顿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7: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国际老牌歌星安利·威廉姆斯所演唱的南美秘鲁的民歌《山鹰之歌》。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个人他的家境非常的清贫啊，非常的贫困，因为是南美国家的嘛，所以他16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厄瓜多尔，先到了西班牙，后来呢，在德国柏林定居。一个南美人到了欧洲，你常年只有在街头吹排箫来谋生，家境非常的贫苦，而且多年呢和自己的母亲呢是分隔两地。但是没想到在2011年的时候，德国的一家电视台做了一个达人秀，就是草根的一些艺术家你都可以来参加一些音乐的比赛。他在半决赛的时候呢，就演奏了秘鲁的一首民歌《山鹰之歌》，刚才我们所听到了这样的一种低沉辽阔的排箫的音色，打动了全场，而且他多年未见的母亲也到现场来去观看，舞台极具有感染力。结果没想到通过这场比赛，他拿下了总冠军，一夜爆红欧洲。在这之后呢，就发行了首张专辑，包括很多的一些唱片，而且呢这个播放量呢超10亿，就人们通过雷尔罗杰斯的排箫呢认识了这件主管乐器。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南美厄瓜多尔的这个原住民的排箫演奏家雷尔罗杰斯所吹奏的这首阿兰胡艾斯之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

0: 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 97.5，江苏经典旅。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水相依，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您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您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日，我们一同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每一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请致电咨询025-8657-0096 8657-0097 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吧。好，节目最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晚上好，我是谢阳。上一集我们讲到林志炫暂别歌坛归家守业，却因一场意外之火重新握紧了麦克风。很快他便带着沉淀后的能量重返舞台。1997年林志炫以专辑《散了吧》正式回归歌坛，而这时的他已不愿再做被动的签约艺人，他想成为自己音乐的绝对掌控者。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散了吧。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

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情。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

0: 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1: 孤独的心
0: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爱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

0: 辈电影观众的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他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1: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2: 是谁呀？
1: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2: 小卢家的老婆？
1: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2: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白茹，
2: 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
2: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1: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1: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0: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

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其实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胜任的人吧，

老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

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基本套餐连续包月68元， 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AI成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了，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 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 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 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
4: 活动持续到9月。 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
5: 吉祥暑期购机优惠。你见过恐龙吗？没有。你吃过恐龙蛋吗？恐龙蛋，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
4: 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 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 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 8月收获
7: 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来自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热闹，很多好朋友都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的进入方法呢，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然后你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字，右耳邓孩子的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字，右耳邓孩子的字。那都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有很多我们现在正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和邓子同学视频号上的好朋友，那如果你要是想要拿到我们的这个更多的一些超优福袋啊什么，然后你都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发送出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马上又要送福袋的这个直播间。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哦。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青鱼。
2: 哦，大家好。
1: 对，那真的这是一直以来我特别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我们一起坐在直播间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在一起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其他的一些直播场合。那今天我们真的是来到了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个听着我们节目长大的一个同学。
2: 所以今天我也是特别紧张，然后当时说就是要来您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尤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说我带点什么好呢？后来说这个年近这个年终的这个时候，然后呢大家也都说给自己重新打打气加加油，然后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们就说去有没有一些配饰跟我生活当中能搭配，
1: 就是
2: 尤其是说像一些做这个生意的或者说是在职场当中打拼的，想要这个事业蒸蒸日上的这些朋友，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水晶石哇请到了现场。
1: 我太喜欢了。现在我们的福袋已经在屏幕上了，大家都可以赶快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去赶快敲福袋了哦。然后这福袋一拿到的话，你知道的，里面装了什么？
2: 我们这个叫做财富自由手串。
1: 所以
2: 就看好的名字啊，
1: 谁能够拿到我们福袋里面的这一条手串。
2: 对，然后这条手串就是我们今天也不止这一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批
1: 一批，
2: 所以就是对，所以我们基本上福袋是不会停价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正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想参与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这种视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氛围，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聊得很开心。
1: 是啊，我看到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个上面讲，我要同款，我要同款，这个黄水晶我要同款，紫水晶我要同款，大家都是不断的再去要同款。其实就是不少的朋友就是在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以后，然后看到我的状态，其实我在想说到了今天我们可能一方面是靠保养，靠护肤，或者是靠这个体育锻炼等等啊，它其实可以有获得一种焕发年轻，还有一种就是心理暗示。我觉得就是你每天早上给自己说，对着镜子照一照，然后你告诉我自己说，哇，我今天好像看起来状态很好，我又年轻了等等，像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要有的。
2: 对，
1: 还有把自己心爱之物，我这两天每天都带着这串小多宝，很多的好朋友说，哇，好像就带了拿不下来了。我说第一，这条是我自己手串的，是亲自一颗一颗一颗的珠子，而且它是有排列顺序的，然后把它穿起来的，所以我就爱的不行，因为它每一颗都能够给我带来很好的能量。
2: 没错，
1: 然后在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还有更好看的，然后给到我们好朋友。
2: 今天我们就是第一波就给大家第一个就是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呢，就是黄水晶。其实黄水晶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是特别喜欢的。
1: 对，

0: 但是呢之前就是一直很多，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在托我买这个黄水晶，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这个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他们其实是不差钱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找到
1: 好一点的这种材质的，一定是好，
0: 要原石，要高，
1: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莫名其妙的，然后便宜的要死的那种，千万不要碰，因为它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合成的，就是我们，就是啊，有人就是我手上的这串，
0: 就是我手，
1: 哦，是你，
0: 因为你的那个还没开，
1: 我还没，
0: 因为我们现场，
1: 我以为大家已经开始自己点了，
0: 对，我要提前也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邓皇老师 他自己手穿了一个多宝的，就这个呢，
1: 然后我就
0: 尤其只有一条，我还没有给他，
1: 我就稀罕的不行，
0: 上这个链接，对，然后手上这个就是黄翠晶嘛，然后他这个里边就是也给大家细看看里边那个，哎呦，多彩鎏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里边这种晶石呢，就是其实我们把这个金色戴在身上呢，其实它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磁场进来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理暗示还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心里边这个，哎，你会觉得我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想法，或者说有很大的一个意向，我在做事的时候底气就足了，然后其实这个我们这个黄水晶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给你带来行动力和决断力，
0: 对，所以呢就是今天这一款我们也是在直播现场给大家一个底价价格，大家
1: 听到它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有讲的这些太实在了，
0: 1280块钱是它的一个发行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要一不到位，680块钱，然后所有的朋友今天下单我们给大家这个额外赠送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晶碗，
1: 这个很重要，同学们这个很重要，一般来说就是手串，你比如说你戴一天或者是戴个两三天，你都要放到这里面稍微的消消磁，
0: 对，就是水晶嘛，它讲究这个消磁，所以呢今天就是可以把这个消磁碗还有这个水晶碗，它也是带盖子的，非常漂亮， 尤其是在你家的这个灯光下，你是放在这个书柜也好，放在就是家门口的那一进门的时候玄关，
1: 对，
0: 那个展示处也好，非常漂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装饰，
1: 对，
0: 然后也是正常啊，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商场可能680块钱就够一个这个消磁碗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又有消磁碗，又有这样的一个水晶串，而且所有的这个秘术是大秘术，
1: 黄水晶一定要有，
0: 对，而且黄水晶不能买小，
1: 给你，对， 它就是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决断力，很多好朋友说哎呀我还想年底的时候冲刺一下，我要发财，那你就用这黄水晶。哎，就说水晶这个事情它真的是属于就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的东西，因为是在这个你看像我们江苏的连云港就是出水晶的，它都是经过了这个多少千年的这个
0: 海底的冲击，还有就是风吹日晒，然后就是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这种冲击力，它其实是一种天地的灵气所产生的一种结晶体，对，叫天地淬炼千万年。
1: 对，真的是。
0: 这个我们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呢，刚才有朋友说它是原矿吗？它是原石原矿，对，而且呢全部都是我们每一颗珠子它自然纹理，所以今天所有的珠子没有
1: 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每一颗它都是这个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张大侠张大伟说在哪儿买，就是江苏音乐台，然后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紫右耳邓孩子的紫，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然后也就是你现在正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的话，你直接点击这个左上方的那个头像江苏音乐台的头像，然后一点，哎，咚，就会出现一个那个框框，然后里面有一个私信，点个私信栏，然后发送一下邓紫右耳邓孩子的紫，然后你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带福袋，还有就是可以下手的直播间了，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不断的再去问哪儿下手。我觉得真的是今天就差这临门一脚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紫右耳邓孩子的紫。<笑>
0: 我喜欢红色的配饰，但这两年呢又不太适合戴这种红色的，那其实大家可以选这种紫色的。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这一串这个宝石当中的这个

0: 质地哈，首先呢我们这个非常漂亮，它叫做这个贵人才来的一个名字哈，它这个名字也是非常好听。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想要就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祈愿吧，我们希望贵人不断，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的这种便捷更顺畅，没有这种阻碁，而且呢财富连接不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颜色上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心里边的这个磁场 和这个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啊这个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配色，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些粉色啊，或者说搭配一些这个白色啊，您穿着的打扮的时候都可以很适配。那么这一款呢也是这个有到这个 紫气东来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寓意，然后也被称之为了贵人之石和社交之石，那也是让人和人之间走得更近。所以呢这一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这个准备的，尤其是啊就是我生活当中经常动脑的一些人，然后脑力工作者，然后在社交场合比较多的这些人都可以佩戴这一款这个紫水晶。它的这个 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主的这个珠子当中的这个主镜呢也是12米的，所以也是一个这种比较大气的，佩戴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还不光是这种单一配色，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层次感的啊，所以这一款呢也是正常
1: 给大家汇报一下价格，然后1860块钱，天哪，但是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步到位，千元以内960块钱，真的是超值，而且这个都是大秘术的，因为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这个紫色，它其实因为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就是在一个传说当中然后所得出的一个怎么讲呢，它的一个寓意就是它提醒你时刻保持警醒，就是 它需要你时刻保持警醒，而且呢就是说这种紫水晶它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硬度，它是比较坚硬的一种宝石，所以呢它可以广泛的用在像什么配手链啊，或者是做那个紫水晶的那个戒指戒面啊，都非常好。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平静平和，一种宁静和包容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要那么急躁，不要那么容易易怒冲动，
0: 其实你都可以运用紫水晶的。对，你看，然后呢我们这个紫水晶里边还搭配了这个白水晶哈，然后这个白水晶当中呢它也是这个白水晶嘛，在水晶里边啊，它叫水晶之王，然后呢它也叫做净化之石，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有到通透而且且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水晶搭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光泽感非常强的，
1: 很漂亮。
0: 对，吸纳纯化然后帮助就是因为我们搭配着，为什么白色和紫色搭配呢，我刚才所说到紫色的，所以我们的心愿其实白色它在这个很多的朋友的心目当中，他觉得他能够把它放大，
1: 就是它提醒你时刻保持警醒，而且呢就是说这种紫水晶它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硬度，它是比较坚硬的一种宝石，所以呢这一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这个准备的，尤其是啊它在这个很多的朋友的心目当中，他觉得他能够把它放大，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又很漂亮，
0: 对，
1: 用了这个是方形的，
0: 对，
1: 和这个圆形的在一起搭配，它的那个折射度好像就更加的强烈了，
0: 对，
1: 它用的这个是方形的，
0: 对，
1: 和这个圆形的在一起搭配，它的那个折射度好像就更加的强烈了，
0: 对，
1: 用的这个是方形的，
0: 对，
1: 和这个圆形的在一起搭配，它的那个折射度好像就更加的强烈了，
0: 对，
1: 用的这个是方形的，
0: 对，
1: 和这个圆

0: 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很多，你不能够贪。就是我最近我就是集中就想，比如说我就想好人缘，对吧？还是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2026年的下半年，我再冲一冲，让自己可以更好的一个收获一个收成。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愿稍稍的排一排序，比如说我第一我就想要怎样，第二我想要怎样，然后你就这样按图索骥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我们还是这样啊，就是你只要在我们这儿购买了，像刚才我说的黄水晶和呢是2680块钱，然后也是个多宝，然后呢，同时也是12米的，每一颗都是天然的原矿，然后呢，其实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因为有的时候多宝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不挑人，
0: 对，
1: 就是我是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像我们以前单独的这种，比如说我是想要这个财富更丰满的，我可能去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和我自己的这个眼光去选一个颜色，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种多彩的这种搭配，其实它就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像金发金和绿幽灵的一个搭配，它其实就是主金的，对吧？那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一下，
0: 去搜一下，就是，
1: 搜一下每一个这个珠子的一个这个功能啊、寓意啊也好，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到能量磁场也好。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你看给大家搭配到这种金发晶和绿幽灵，它对于像我们有很多朋友们是做生意的就很有帮助。然后另外的话呢，你看和田碧玉，它其实针对于一些上班的、打拼事业的这些人，其实它也是很想需要的。

0: 它其实戴在身上你会觉得哎它很静心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种它是不挑人的，它也没有经济人群，所以这个是特别适合于各位，尤其是多宝这个手串一戴，
1: 哎，你穿搭各种场合的时候，人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所以原本我们这一次还没有想跟大家分享多宝，就是因为邓皇老师到了现场之后说哎我挑这么多串子我就要那个老板手上那一串，这一下揭秘了啊。然后就是就变成了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溯源缘起的这个故事。来，我们更多好朋友也可以，很多不少的朋友在我们大蓝鲸上问说手串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子， 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串串的漂漂亮亮的手串，进入这个夏天了，戴一串小手串在手上，就是又增加气质又增加能量，然后最 重要的就是好看。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不少的朋友呢到了25岁以后啊皮肤也开始有点不听话了，直播底价就是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专柜价只要399，今天只要399，而且呢是香港直供啊，所以今天下单就是再送你150毫升，150毫升的赫莲娜的洁面乳，那你都可以放心的用。 我们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那就是物流稍慢一点，你可以稍稍的等个几天，今天的价格太香了，这款精华油只要399啊，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三个字赫莲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三个字赫莲娜就可以下手了。时好评多，受众广， 本平台补贴价格还巨划算，198块钱一顿饭钱就能连吃4个月，真的是建议大家常态化服用。首次订购或者是加单的朋友，请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组订购全家吃的朋友可以选择大套餐。有听众开玩笑说，我家的燃气费的钱给心脏 提供燃料，还有朋友说每次熬夜之后就蔫巴好几天，还好有辅酶 Q10。 朱先生说，我跟老婆一起吃的都是大厂的一颗螺丝钉，钱不少，但是身体更要紧。暑假老人帮忙带孩子，准备再买一点给老人一起吃。 很有必要， 198块钱两瓶这个套餐，家庭套餐，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咨询， 4007106109，4007106109， 微信小程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 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均可通过大蓝鲸APP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铸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
4: 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接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